0: 你挖地，
1: 我挖地，
0: 我挖地，我做我节目你挖地，
1: 你走吧，
0: 好吧，好吧，拿拿吧，好吧，
1: 我这里，
0: 我这里挖地，我红的鼻，我放开眼，我把你们丢上床。

大台，我大伯伯吧，他太急了咯，没抱着你啊，咱们哪能成？哎呀，再那么一家，我杀你，我杀肉你爸，我你爸这边，再娘我肉你爸，哎，二娘们，我过来拿这三五哟。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满眼喷着我的美女，我做我也得上面，哎，不然你想要他三路牛也一年没开始，美女啊，发好你的专家，发大哥的专家，那也那也娘婆婆的事业啊，美女啊，我发大，美女啊，我发大，我爹也没开始，发好你做大兵，你不要讲娘们啊，我爹爹。原来我要把上我孙娘拿出去，欢迎我，我是爱，欢迎我在上面，那欢迎我的娘家，我也不能苦命养着，当爸的嘛，哎，爸的嘛不能了，老黑娃子，第一嘛，来一朵路啊，哎，不可以，我爹不让我养的可惜，俺这说的都是，哎，托风，哎，托风。我好的托付，要你干的，我也干的，要你干的，我好的托付。大姐的呐，我做你的苦安苦，俺也一样的托付，俺也一样的托付，俺托付，我娘付，双全全什么呀？全全啥呀？我家爹把我把你娘婆把我娶的，这我女娃拉可咋办嘛？我努阿爸妈的话没说，没啥子那边的路，我不问你啊，啥的，买烟烟的口，买烟我那不听的，烟放的做嘛弄啥的，买烟放的怕我弄受伤，烟放那我不来的话呢，哎，伤才会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一点坑蒙，那一点烧不蒙雅库布地，那一点烧不蒙雅苏克苏地，那个烧不蒙地那也没说过，萨姆人呢木纳，这些苏克斯比萨比卡斯比卡，谁能木乌没法，谁能托付我蒙金乌没法。我的父亲呢，我有耶稣基督法，哎，你们要我命，哎，不然我也顶，哎，我那个彼得看谁，我那样不破吧？那耶稣看见彼得谁，哎，那我送那没什么事儿的，哎，那我送，那我不没什么事儿的，我这，那没没什么事儿的，那怎么后悔？
1: 哎，这，
0: 这哪里的问题？
1: 我这没信，我
0: 不到，嗯，
1: 哎呀呀呀，
0: 你那也别无话说，就算他传我说死了，那也没。
1: Young
0: one in that channel, young one of them, and that's the thing.

我弄错别人，他家我中文念我弄错别人，他家啊不然我要听他家两个跑我去两个白卡萨嘛，哎呀过病的眼睛，哎呀你要空病的眼空我眼空你要看见没有什么，你要吞下没混用基地办法的三国的这个还能还提供给大家看起来我这是什么，哎呀过病的眼睛你们的眼睛你们的眼睛我不然不再不然再发呀。